0: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还在烦要读哪吗？
1: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0: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2: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0: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2: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3: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4: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3: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4: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为您的至亲。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ど。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这应该是说，这个有渊源的。 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2: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不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1: 嘿、hey,
2: 第十四代齁。
1: 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欸。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呢，欸
2: 欸，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2: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
1: 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这个必须要 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哈，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2: 就是性格哈，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1: 啊。
2: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哈，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2: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2: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2: 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进去宫内，
1: 医治皇后
2: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2: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2: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2: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2: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2: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2: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在东门口，
1: 是，
2: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2: 在宫外，
1: 嘿，
2: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2: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 那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知道。
2: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1: 嘿，
2: 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2: 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2: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

0: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1: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0: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2: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0: 这个夏天来清水吹海风赏艺术，2026台中清水走走艺术季，6月27日至8月2日在高美湿地登场。除了艺术作品，还有工作坊与导览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清水走走，感受夏日海线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4: 哇，这个大宅门齁，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齁。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齁，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齁。
5: 对对 对, 对。
4: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齁，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5: 对
4: 对, 对不对齁。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5: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齁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4: 对。
5: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4: 嘿，
5: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4: 对，
5: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14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4: 嘿，
5: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哦，然后就跟他们第14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4: 是。
5: 那我朋友就说：“哎，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去找他们聊，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呐、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14代相传的手抄册。”现在落在14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14代的这个，他第14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4: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5: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4: 对。
5: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4: 那
5: 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齁。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4: 对。
5: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啦、天津同仁堂啊，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整个都没了。

0: 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0: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哦，
0: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0: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0: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然后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0: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0: 嗯，
1: 对
0: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你讲啦，哈，
0: 对
1: 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0: 对
1: 对，
0: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0: 还活着，在台湾，
1: 在台湾，
0: 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0: 住在台北，
1: 嗯，
0: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啦，
1: 嗯，
0: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0: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0: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0: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0: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0: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0: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0: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1: 对啊，
0: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0: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1: 嗯，
0: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0: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是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0: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车，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就是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0: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0: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0: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0: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东胶，
0: 那个
1: 东阿阿胶，
0: 东阿阿胶哈，
1: 嗯。
0: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0: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0: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三百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0: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11: 哦，非常大，非常大，
10: 对，真的是非常大。
11: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10: 也是博物馆
11: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10: 是。
11: 另外在河南郑州，
10: 对，
11: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10: 旗舰店、
11: 很大，蛮大。
10: 对，嗯，好、哦，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哦，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安宫牛黄丸，
11: 那个安宫牛黄丸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4万，一颗折合台币是4万块，
10: 对，
11: 4万块，
10: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11: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10: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11: 对、哦、
10: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咱现在是不是讲的求新求变的，
11: 对，
1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11: 对
10: 对齁、哦、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11: 300年有
10: 有齁、哦、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11: 对，
10: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诶龟鹿二仙胶其实呢齁、哦，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11: 应该说齁、哦、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啦。
10: 对对。
11: 那龟板跟鹿胶齁、哦、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齁、哦。龟板要拜龟板。
10: 拜龟板。
11: 拜什么叫拜龟板齁、哦、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10: 对
11: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败龟板，
10: 对
11: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
10: 嘿，
11: 啊叫败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10: 是
11: 啊，那败龟板，那败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败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败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10: 嗯，
11: 那再加上就是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10: 对，
11: 那败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10: 对，
11: 啊，所以这个败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10: 是，
11: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10: 鹿角
11: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嗯，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10: 是，
11: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10: 是
11: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熬到变胶体，
10: 熬到变胶体，
11: 它整个过程是这样。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10: 啊、
11: 并在一起。
10: 对，
11: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10: 嗯，
11: 文火炖60天，
10: 嗯哼哼哼
11: 哼，啊，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10: 嗯，
11: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10: 对，
11: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10: 是
11: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10: 对，
11: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10: 对，
11: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10: 是，
11: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10: 嗯，
11: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啊、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10: 对啊，
11: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10: 对、啊。
11: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啊、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10: 对。
11: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10: 是
11: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10: 对，
11: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10: 对，
11: 要、啊、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10: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11: 哎、枸杞
10: 、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11: 对，
10: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11: 就比如说以前
10: 需要的东西，
11: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啊。
10: 对，
11: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10: 对、
11: 那这个
10: 红参太燥，
11: 就燥会燥。
10: 嘿，对，
11: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0: 哦，
11: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10: 哎、嗯，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11: 对，
10: 还荤功嘛，
11: 对对对
10: 对对、
11: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10: 嗯，
11: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啊，
10: 是
11: 啊，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0: 是
11: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0: 对，
11: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0: 是
11: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0: 对，
11: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0: Hey,
11: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0: 对对对。
11: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嗯、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0: 对。
11: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0: 嗯。
11: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0: 嗯。
11: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嗯、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0: 对。
11: 才会坚硬嘛。
10: 嗯。
11: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0: 对，
11: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0: 是，
11: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0: 对，
11: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0: 韧带，
11: 所以韧带骨架。
10: 嘿，
11: 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10: 是
11: 肌肉组织。那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0: 对
11: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10: 对对对，
11: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0: 当然动不了啊。
11: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0: 对
11: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0: 对，
11: 大概是这方面，
10: 是，
11: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0: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11: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0: 对
11: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0: 嗯，
11: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0: 对，
11: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0: 而且缺一不可，
11: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0: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새벽을 탐해 원 바이 원.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2: 对，
1: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2: 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1: 对对对，他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2: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对，
2: 那就是龟板哈，
1: 嘿，
2: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 对，
2: 怎么洗，你知道吗？
1: 嗯，
2: 他用盐酸下去洗。
1: 哎呦，
2: 他就直接泡盐酸的。
1: 哎呦，
2: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1: 嘿，
2: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点啊点啊供，点西够点啊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2: 一斤啦，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2: 12000到18000不等啦、
1: 啊，差不多，他买13000多
2: 啊，差不多，
1: 对，
2: 差不多，
1: 好，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2: 啊， 对, 對，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玲看嘛，我还跟我玲几嘴，我唔敢玲，五够臭臭的啦，
2: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2: 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月氏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2: 没有没有，
1: 对啊，
2: 对，
1: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2: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有非常大關，
1: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真的不一样呢。
2: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2: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哎，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1: 对。
2: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1: 对。
2: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2: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2: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1: 嗯。
2: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齁。
1: 嗯
2: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2: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2: 我打个比方说哈，
1: 哎，
2: 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2: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2: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2: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哎、欸，好像是呢。
2: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2: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2: 这个招筋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2: 对，
1: 才会有转弯，
2: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2: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所谓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2: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2: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2: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2: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那个太慢了。
1: 嗯，
2: 我要教大家一个尝试哈，这个是一个尝试问题。 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2: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2: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2: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2: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1: 对。
2: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2: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2: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2: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都照顾到，
2: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2: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2: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1: 是，
2: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2: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2: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2: 非常棒，
1: 非常棒，
2: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 对，
2: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
1: 肉的，
2: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2: 没有
1: 什么很迷，
2: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2: 它西洋参，
1: 对对，
2: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嘴破，
2: 对，
1: 嘿，嘴巴旁边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2: 对
1: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2: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2: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
1: 对，
2: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2: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1: ，
2: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1: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2: 对
1: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2: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2: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
2: 生
1: 长
2: 因
1: 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哈，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2: 三十包，一包是20ml了哈。
1: 对，
2: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哈，它是零售价是8800，
1: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
2: 本来是12800，
1: 对，特价下来是8800。
2: 对对。
1: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2: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2: 它牌子很大啦，对，国际性的、
1: 啊、对，国际性的，
2: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啊、
1: 是，
2: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啊、
1: 对，
2: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1: 嘿，
2: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3000、
2: 今天就优待5800啦，
1: 5800，
2: 五千八，
1: 那我干嘛没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2: 其实我告诉你哦，
1: 嘿，
2: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2-3条，
1: 嘿，
2: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2: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2: 哎呀，那么明显
1: 很夸张，我真的
2: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了嘛，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2: 而且不会喘，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2: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了，
2: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1: 对啊，让大家、
2: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1: 对，
2: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2: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2: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2: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
1: 嘿，
2: 那这30位哈，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1: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2: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1: 3800，
2: 3800，对，
1: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2: 对，
1: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2: 30位体验了哈，
1: 30位前30位
2: 哈，
1: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
2: 哈，
1: 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2: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1: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诶，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5: 其实齁、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0: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5: 缘分啊齁。嘿。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14代齁、哦、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5: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5: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嗯。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嗯。
5: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所以呢齁、嗯、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嗯、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5: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5: 好、
0: 哦，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好、
5: 哦，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哦，这30个名额哈、
0: 哦，是
5: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5: 那这30个名额哈、哦，我就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哈。
0: 哦
5: 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5: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5: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5: 要、啊、不然你说。
0: 我说齁、哦欸。我说哦。
5: 欸、你说。
0: 好、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齁、欸。小题这次可以做主。
5: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齁、嗯。那这样啦齁。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欸欸、我们两组齁、欸。两组我们就拿6800。
5: 欸、
0: 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
5: 欸
0: 好，等于一组
5: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5: 这边是
0: 三盒8800，
5: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
5: 哎，
0: 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5: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没赚几个了几个啊，嘿，哎、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家拢知呀，下面。就对月氏同仁堂，
5: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5: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5: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 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月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齁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所以呢齁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齁。来一组3800齁，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齁。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5: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2: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1: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2: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1: 哇，脆又清甜哎。
2: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1: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3: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八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4: 欢迎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

0: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1: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0: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1: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0: 哇，脆又清甜哎。
1: 对呀、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0: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2: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八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3: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4: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5: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4: 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台湾真的很好耶，是这个水果王国，一年四季都有很多好吃的水果，尤其到夏天呢，水果真的好多。不过呢，这一种大家可能知道，但是呢比较少吃到，但是一旦你接触过，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口感还有营养价值都被你一口一口吃进肚子里哦。那每年的七八月呢，这种水果就是我们台湾的水果之中的红宝石，为大家推荐的就是红枣哦。一般我们大部分都是吃那种比较干的红枣啊，煮汤啊，还有这个中药的药膳食补等等。今天介绍则是新鲜的水果，而且呢吃起来是甜甜脆脆，然后又有水分，让你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对身体也是非常好。今天呢非常难得哦，有一些量来推荐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红枣达人公馆乡农会的林佑师总干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林总干事。
3: 大家好，我是公馆乡农会总干事林佑师。
2: 哇，我觉得你真的是漂亮啊，然后那个又很年轻
3: 常常吃红枣，
2: 对不对？那我们那个苗栗哦，算是在公馆乡是唯一产红枣的地方，算是也是认证的啦，齁。
3: 是，
2: 对对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苗栗公馆乡，然后这个红枣发展的那么好？
3: 苗栗的公馆是全国唯一栽种红枣的这个红枣产区哦。那我们的产季大概就是在的七月中旬左右，大概产季两个星期左右
2: 哦，两个星期左右。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那为什么这边产的好？是因为红枣是怕水的一个作物。
2: 嗯。
3: 那我们公馆这个那个石墙村，就是红枣的产区这个地方呢，它是排水非常良好的砾土，
2: 嗯，
3: 而且我们临近的那个雪山山脉，它那里吹过来的风也有助于我们的红枣若授粉。
2: 嗯。
3: 那再接下来是我们公馆的川龙郡，我们的灌溉水源很清澈，嗯，所以我们这边的环境其实是还蛮适合我们的红枣来生长。
2: 是，所以在这边这个苗栗公馆乡哦，它就是有一个这个履历的一个验证，是不是？
3: 对，我们在推广红枣的时候呢，我们都有辅导我们的农友做契作，那这些契作的农友呢，都会鼓励他们做产销履历的验证。
2: 嗯，
3: 那在契作的那个，因为我们农会有申请那个农业部的经营专区，所以所有出来的红枣都是经过契作的，然后做过教育训练，我们的农友都会有依照我们的要求去做施肥跟做一些栽种的模式。
2: 嗯，
3: 那特别的是我们在检收的时候，我们还会做农药残留的检验，
2: 是
3: 要确保它是411种农药的未检出，
2: 嗯，
3: 我们才继续进行后面的分级检收包装。
2: 嗯哼，好像在这个101年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就是申请一个卫福部公告的一个也可以同时提供食品使用的中药材之一，这个红枣的部分，公馆上红枣。
3: 因为大家都知道红枣干，大家都比较常拿来做当做药膳啊，或者是食补的红枣干。那因为公馆乡农会做红枣干的那个产量哦，其实在全国的红枣干里面大概只有3%，
2: 嗯，
3: 其他的几乎都是属于进口的红枣干。
2: 是，
3: 那我们农会在辅导农友做红枣的产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还蛮鼓励大家来吃新鲜的红枣。
2: 是是是，真的我这个以前呢都不知道有这个新鲜的红枣，我的从小到大我印象就是那种红枣干，然后就是妈妈什么煮鸡汤啊，或是煮什么，像我们女生来会补一下
3: 嘛，泡个红枣茶。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一直以为说红枣本来就是红枣干，还不知道它是水果可以吃哦。后来我接触到就是公馆乡的农会也有来推广这个新鲜的红枣这个鲜果，吃下去真的是很好吃，就是
3: 甜甜脆脆的，
2: 脆脆甜甜，然后它还是有点水分这样子。
3: 对，
4: 因为这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连续这么多年呢跟大家来推荐哦。那我再吃一口了哈，再来描述一下这个，嗯。真好脆，而且它就是有一股清香哦，嗯，好好吃哦，真的，
3: 它吃起来有点像苹果的口感。
2: 是，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它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
3: 那其实红枣的营养价值，大家如果当食补的时候，它就是温补的一个作用嘛。
2: 嗯。
3: 那新鲜的水果的话呢，我们比较是属于它的维生素 C， 摄取它的维生素 C 当成水果来食用。
2: 嗯。哦，就是它维生素 C 好像也是那个前几名的耶，算是百果之冠耶。
3: 对对对，它的维生素 C 还蛮多的。
2: 是， 好像另外它还是像是什么蛋白质啊，还有钾、钠、钙、镁等等的矿物质也是非常丰富的啦哈。总而言之呢，就是我觉得吃红枣呢，也是会让我们自己这个维生素 C 补足了以后呢，也是青春美丽的感觉啊。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也为大家就是准备了红枣鲜果啊。那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就是说，这次的这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3: 今天我们跟那个城市广播电台推出的这个组合呢，我们刚刚有说到我们的红枣都是严选嘛哈、然后严选之后呢，我们都是一斤一盒装，那这次推出的方案呢是一箱，一箱里面有八盒，
2: 哦，八盒就是等于八斤，对不对？
3: 对，有八斤。然后再来呢，我们这次的组合价格呢是含运费的，那优惠的价格是1680元，
2: 1680元，然后八斤直接带回家，
3: 而且全程是低温宅配。因为这边也要跟听众朋友说的是，我们的红枣啊，它的检收的标准除了刚刚说的很严谨之外呢，我们会希望它有一定的大小，然后三分之一的转红色，再来我们会测它的甜度都会达21度以上。
2: 那算是很清甜呢。
3: 对。那也鼓励那个听众朋友买回去之后呢，其实冰起来吃是更好吃的。
2: 对
3: 对，因为冰冰凉凉的，然后又脆脆甜甜的，它会让它的甜度更风味会更好。
2: 所以就是那个直接冰起来，然后晚那个什么吃完饭以后来一点那种，算是那种
3: 对，一口接一口，
2: 一口接一口，真的又脆脆甜甜的，相当的好吃哦。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跟公馆乡农会也就是我们全台湾呢，就是唯一红枣鲜果的一个区域，把他们的这个产量拿来分配给我们听众朋友，然后是一盒里面有八斤，对不对？然后这是八小盒哈，然后是1680啊。那这次的量好像也是应该一下下就会没有了吗？
3: 就是鼓励大家来尝鲜这样子哈。因为它的产季大概就是这两个星期之后都会把它做成红枣干。对，
2: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吃完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晒。
3: 对，因为这个是100%的国产红枣嘛。那如果没有吃完的红枣，新鲜红枣呢，其实你在太阳底下晒个10天，就会像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红枣干是一样的。
2: 自己做比较卫生呢。其实之前呢，我们有推荐给听众朋友，当时你知道也有一听众朋友一次就购买好几组，
3: 他
2: 就
3: 是、
2: 他就是自己
3: 制国产红枣干，
2: 他就是一边吃那个鲜果，然后一边呢自己把它制制那个红枣干啊，他真的是内行的内行的哈。好，所以呢，这个今天给大家的就是呢，这个一盒呢一共有八斤的这个红枣鲜果。像是你们以前呢、就是会不会把它做另外的什么甜点之类的？
3: 公馆乡农会其实也有很多红枣的加工产品，
2: 是
3: 就是也会把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做成红枣巧克力
2: 哦，
3: 然后熬制好的红枣茶、
2: 然
3: 后今年的话呢还很特别，我们做出了红枣的浓缩液，就是浓缩好的红枣，然后直接吃了以后可以就是增加自己的体力这样子、然后另外我们也有做红枣啤酒
2: 哦，红枣还可以做啤酒、
3: 对，就是希望让红枣不是感觉很遥远的感觉，是能够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2: 对，我觉得红枣真的是好东西啦。那大家可以先从这个红枣鲜果来尝鲜一下哦。那电话号码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29，0800600929，一共是这个八小盒哦，一盒是一斤装的，然后呢带回去八盒，1680-0800-600-929，0800-600-929。那像是你自己平常在家里面也常常吃这些。
3: 对，红枣鲜果产季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农会的员工几乎就是鲜果当零食在吃。
2: 这个当零食蛮好的。对啊，因为上次推荐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自己买了好几盒，
3: 是，
2: 然后下午茶的时候那个很多我们同事他们一吃以后就发现这个当那个零食真的是一口一口都停不下来。
3: 是，
2: 对。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苗栗县公馆乡他们是全国唯一专业栽植红枣区 因为条件得天独厚呢，所以他们的品质是特别好。要吃红枣鲜果，就要认明公馆乡的红枣鲜果。那今天呢，特地哦，农会跟我们电台做一个推广，所以呢，给大家就是电台的优惠价格，八斤只要1680，也含运费在其中喽。快点拨打电话哈，0800600929，0800600929。组数有限啊，错过就再等明年喽。0800600929，0800600929。也非常谢谢我们公馆乡的这个总干事哦，林佑师总干事，谢谢，
3: 谢谢大家，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听众朋友，红枣素有天然维生素丸之称哦，富含维生素 C、 铁质还有多种矿物质。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台湾呢最知名的苗栗公馆乡的红枣鲜果，因为呢土壤气候呢适宜生长，品质优良，成为全台唯一的红枣专业区，加上干净的水质哦，孕育出黄金比例的红枣鲜果，果实饱满，口感清脆又香甜，散发淡淡的天然果香还有微甜滋味。每年七到八月呢产季相当的短哦，错过只能再等一年，建议朋友们呢买回去冰起来更好吃哦，还可以做不同的创意料理，也可以自制卫生又品质好的红枣干。今天电台的优惠组合是一小盒一斤装哦，一箱有八盒，也就是八斤的组合，一组1680，包含运费喽。组数有限，快点拨打0800600029 0800600029。
2: 青年求职最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七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上银科技及博特光电等60+4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哎，菲比，你看，淑芬姐刚刚一接到家里的电话，又脸色发白冲出去。哎，她最近为了照顾生病的公公，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呢。
3: 对啊，我昨天看到她在茶水间还偷偷掉眼泪。她现在每天上班，一边还要担心家里，听说晚上根本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2: 啊，再这样下去，淑芬姐自己也会生病吧？长照家庭最可怕的，其实就是照顾者往往为了顾全家人，把自己的心理压力缩到最小。哎，最后自己也撑不下去就倒下了耶。
3: 对啊，照顾者也是人，我们再找机会跟他提一下，也许可以帮他申请政府的喘息服务，让他能喘口气。
4: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电话线上呢，今天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的医师，欢迎黄茂轩医师。
5: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轩。
4: 是，那很多家庭当中呢，会有失智、失能或者是慢性病的长辈哦，身为照顾者呢，常常会把自己放在最后面，然后全心全意的来照顾。想要先请问一下黄医师哦。照顾者其实也是会生病的，对不对？
5: 对呀，哦，其实照顾者也是人，
4: 压力很大，
5: 他长期对啊，压力很大，长期压力没有被处理好的话，其实也是会生病的。而且照顾者真的是很常会被大家忽略，因为大家就觉得生病的是那个生病的人啊，
4: 对，
5: 他能照顾他，你怎么也会生病呢？就很容易被忽略。
4: 嗯哼，
5: 那其实照顾者他其实承受的是更长期的压力。它不光只是那个照顾上面那个体力的负担，
4: 是
5: 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的，包含什么？包含心里面的压力，因为担心他会不会照顾不好啊，或者是家里面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家人，他们家人跟家人之间可能有他们之间的故事，会有他们之间的冲突，这个是没有办法被说出来的啊。长时间的照顾的时间的压力、经济压力，或者要照顾生病的人，那他这个照顾者可能就没有办法有收入，他没有办法有稳定的工作，
4: 对，
5: 所以经济会有压力。特别是在照顾失智长辈的时候，那个压力常常不只是在帮妈妈吃饭，并不光只是在陪他洗澡、陪他就医，而是比如说妈妈有可能失智的长辈半夜不睡觉，半夜睡不好，重复一直问问题，或是那个情绪起伏很大，担心东担心西，拒绝你的照顾，甚至有一些失智的长辈受到一些精神症状的干扰，还会甚至会出现言语或者肢体的攻击行为。
4: 哇，
5: 那照顾者每天都在应付这些根本就没有办法预测的状况，那很容易就会出现情绪的耗竭。
4: 是，那我继续想要请问一下黄医师哦，那身为照顾者的自己呢，最常出现的一个心理的状态有哪一些呢？
5: 对啊，我们来细看一下临床上面我比较常观察到的有什么。第一个就是疲乏了
4: 啊，
5: 因为真的是很久，因为要照顾这些，不光只是失智，刚才我们有提到的，有时候是失能，有时候是慢性病，
4: 对，
5: 这个不会是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月就会好的，有时候都要用年，好几年来计算，所以长期下来就会慢性的疲乏。那比较常出现的症状像是会睡不好，我就会觉得啊，我都绑在旁边，我都没有自己的时间。我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情，久了就会觉得每天都在被消耗，甚至我有病人会跟我讲说我没有自己了，我看不到我自己，我消失了。
4: 对，
5: 那第二个常见的心理状态就是罪恶感，很多照顾者可能会觉得啊，刚才妈妈爸爸这个样子，我回他，我回嘴，他回过头来，我就觉得我怎么可以这么不孝，我怎么可以这么不耐烦，那我好累，我好想送他去机构，可是送他去机构这个念头是不是就抛弃他？我怎么可以这样想？
4: 对，
5: 但这些感受其实很常会出现，但要提醒很多的照顾者，你有这个感受，有这个想法，但并不代表这些想法反映的是事实。
4: 是
5: 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很常出现的就是一些情绪的反应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会生气、会忧郁、
4: 对，
5: 会焦虑。哦，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心理状态的变化。
4: 是。那听黄医师这样子介绍下来哦，我想呢，家中有长辈需要照顾的这个所谓的照顾者，应该都会与有戚戚焉。那黄医师这边呢，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这些照顾者呢？
5: 好啊，我像这个其实真的是每天的门诊都常常会遇到。
4: 一定哦。
5: 对啊，我都会跟家属讲说， 照顾啊，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赛跑的一个工作，并不是把一个人自己燃烧，烧到最后烧都没有了，
4: 真的，
5: 而是要一个可以撑得久的一个系统，要把它拉出来。
4: 嗯哼，
5: 那这个可以撑得久的系统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家人之间的分工，
4: 对，
5: 要有喘息，要能够休息，要有能够有医疗的团队跟社区的资源都能够加在里面。
4: 嗯，
5: 好，所以可以分几个步骤。第一个要知道，就是要更了解失智跟失能这件事情。特别是失智，我们要知道失智哈，长辈会有很多的反应，其实他们并不是故意的。我常常都跟他们讲，长辈生病，他们不是故意的，他们这么爱你，你们是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小孩，不太会故意找你麻烦。
4: 对，
5: 就算是有那个，其实很多也都是症状。如果他们能够理解这一点的话，那照顾者就会比较能够减少自责跟愤怒的情绪。
4: 嗯，
5: 再来啊，在照顾长辈的时候，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固定的照顾流程，那比较可以减少冲突啦。因为在一个固定的生活环境、有规律的作息里面，长辈比较容易有安全感，那他们相对应的行为跟情绪的症状就会比较少。
4: 嗯。
5: 再来最重要的哈，就是要使用外部资源，
4: 对，
5: 不要自己在那边硬撑。那这几年政府也有提供很多很多的资源，像我们的长照 3.0， 目前正准备要上路，
4: 是
5: 啊，所以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像什么，像是日照，像是长照的居家服务，甚至是喘息服务，还有很多的照顾者的支持团体。
4: 嗯，
5: 就非常建议啊，照顾者要尽可能的保留自己的基本生活，每天。一个小小的一个秘诀，就是每天至少保有一点点自己的时间，哪怕是10分钟、15分钟也好，
4: 是
5: 喝个咖啡、洗个澡，能够出去走走一走，转换心境、转换环境，都有很大的帮助。
4: 是，就陈竹刚黄医师跟大家讲的呢，其实照顾真的是一个长期的而不是短跑赛，是马拉松赛事所以呢，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可以让自己支持下

0: 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2: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1: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2: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1: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2: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移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1: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3: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1: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3: 哇，脆又清甜哎。
1: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3: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4: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5: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你冲冲闸呗，进。
1: New Arrival 新歌上架。

0: 小杰，这次你要带什么回去给爸妈呀？
1: 选最养生又健康的水果，红枣。
0: 爱说笑哎，红枣都是吃干的，哪是水果？
1: 没骗你啊，这是刚从红枣树上采下来的新鲜红枣。嘿嘿，怎么样？没吃过吼？台湾苗栗公馆乡产地直送，超新鲜的哦，你吃看看嘛。
0: 哇，脆又清甜哎。
1: 对啊，红枣富含维生素 C， 可作为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之一，也是日常营养补充的好选择哦。
0: 哇，天然的雄起呢！那新鲜的红枣水果要去哪里买？
2: 城市广播网精选红枣鲜果，订购一箱8斤，优惠价只要1680元。
3: 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办卡你的微博啊！
4: 北管西乐锣鼓齐响，生生不息。2026大西大喜，7月18号到8月6号热闹登场，以庆典音乐为主题，带你走进大西传统百年庆典，体验文化走读、绕境与跨界展演。北管、西乐、龙阵、狮阵轮番上阵，唢呐与锣鼓声响彻街头，一起来大溪，感受最震撼的义阵魅力。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了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的12点，好饿哦，要吃饭了吗？让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你吧，我是林宥嘉。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呀、yeah,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现在呢马上提供给大家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苏永志，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哦，蜘蛛人重生日呢真的是来势汹汹，最主要是它里边的剧情呢会跟年底的复仇者联盟的续集呢会有一些很重要的连结哦。我们现在呢请苏永志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永志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哇，蜘蛛人的重生日哦，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相当的期待。
1: 其实之前在卖那个特别场预售票的时候，有某些影城的 APP 听说就已经有当掉了哦、嗯、大家都知道非常期待这一部电影。
0: 是。
1: 赶快去抢第一场的票。为什么要抢第一场？
0: 为什么？
1: 这个也很简单。因为呢有的人先睹为快之后他就会爆雷
0: 哦、oh.
1: 欸、为了不能够破坏你观影的惊喜、哦、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自己还好，我完全不会觉得这是个影响、哦、
0: 是，
1: 对，那不过没有关系，就是很多观众都觉得一定要赶快先去冲第一场才能够不被任何人干扰，先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是是是，我懂这种心理。是，我
1: 再加上呢最近几年片商要找到另外一个新招去冲票房，叫做送那个特点、哦、
0: 嗯，
1: 常常都是一些印得很精美的海报，那甚至于造成一个现象是现在很多人其实去看电影呢，他不是去看那个电影、
0: 嗯、
1: 他的重点是去买那个海报。
0: 是，因为有些人是以收藏的心态嘛。
1: 是，
0: 对，
1: 那我个人也是不是很理解、哦、我个人觉得看电影最重要的还是那个电影，其他都是附加的、哦嗯、那所以呢我们就恭喜，因为我相信蜘蛛人大家会给他很多机会吧，你应该很少会看到有人真的只是去拿蜘蛛人的海报然后就不想看这部片吧
0: 、哦、而且男女主角又是呢夫妻，对
1: 啊，他们最近终于承认了。那所以呢、嗯、这个蜘蛛人重生日就会变成他跟我们的女主角千代雅两个人结婚之后当了夫妻之后第一部推出的蜘蛛人电影。但是呢虽然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大更进一大步，电影中是倒退了不知道多少步回去哦、因为看过上一集的人就知道说上一集最后为了挽救整个世界毁灭的危机，所以蜘蛛人呢必须要做一个牺牲，就是要请奇异博士帮他消除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记忆、
0: 嗯、
1: 所以现在大家不会知道他是蜘蛛人，也没有几个人记得彼得·帕克是谁。
0: 是、
1: 哦、所以这部片子呢我们看到预告里面你就可以发现说诶奇怪，怎么以前他的那些朋友没有一个人
0: 认
1: 得
0: 他
1: 的感觉。
0: 对，
1: 就是这样，他刚才他在这片子里面处境，
0: 所以叫重生日嘛。
1: 对，所以说他会如何重生呢？啊，不过也有一点好玩的点是说，以前因为这个系列的蜘蛛人是索尼跟漫威合作，那我们知道说在前面两个版本的蜘蛛人就是索尼自己拍的，
0: 嗯，
1: 所以理论上风格会不太一样啊。那可是呢，有的人看完这节预告之后啦，认为说，诶，他的看起来的感觉反而还蛮像那个陶比·麦奎尔的第一个版本，
0: 嗯，
1: 所以有一些亲切感。那其实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前面的那三集、哦、之前三集的这个索尼漫威合作的蜘蛛人它的剧情都是跟漫威系列比较绑定的比较紧密一点，那这一集开始呢就是变成蜘蛛人自己一个好像被大家遗忘然后在纽约行侠仗义的生活，就是比较跟复仇者联盟没有关系、嗯、虽然大家是这样想的但证明又是个错误。为什么？因为我们马上看到新的预告的版本哦，连复仇者联盟里面指标性的浩克都出现了，你怎么觉得他会跟复仇者联盟完全没关系呢？
0: 嗯，
1: 不可能啊、哦！那这一次比较好玩的是预告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两个漫威的英雄人物出来啊、哦。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浩克，我们在第一支预告的时候只有看到他是教授的身份还没有变身，
0: 是，
1: 那你本来不晓得说他会不会出现浩克的这一个形象，结果在最新的预告里面浩克登场了、哦、所以那就表示说这个片子里面、哦、该出现的都会出现。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好玩的人叫做制裁者、哦、他也曾经拍过电影，可是因为呢他的故事是比较暴力一点、哦、所以说他之前拍的电影版本都不是那么适合合家观赏、哦、票房也没很好，之前比较没有那么多机会，那这次终于出来。好玩的一点就在于这个角色当初在漫画里面就是作为蜘蛛人系列的一个配角出来的、
0: 哦、是哦，
1: 所以呢反而他自己因为太受欢迎了独立出来了之后、哦拍成电影都是以他故事为主，就再也没有跟蜘蛛人结合在一起过。那这一次终于要回去他的老家啊，就是要跟蜘蛛人在一起结合了啊。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漫威怎么样来讲他的故事。那这一次呢，浩克出来了啊，制裁者出来了，片子里面还会不会有更让人惊喜的其他英雄出来呢？可能就要看一下了啊。当然是蜘蛛人重生日的大噱头。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发展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那已经变成说哦，对。 男主角还是很爱这个女生，可是这个女的已经忘掉他，而且好像有新的男友。然后哦，这一集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来，就是呢，在《怪奇物语》里面啊，因为《怪奇物语》这出戏大爆红的这个红头发的女生啊，叫沙蒂辛克，那演技非常好啊。那她因为《怪奇物语》走红，所以现在她要加入蜘蛛人系列。但是啊，索尼跟漫威很贼，他们从以前到现在都不告诉你他演谁哦。很好玩的是，就连他们这些演员去这个拍了一支哦，就是专门为了中国的市场的宣传片，每一个人的名字下面都有写角色，只有他的名字下面是打问号，
0: 嗯，
1: 还是不会告诉你他演谁。然后呢，我们目前看到的预告里面几乎
0: 都
1: 没有看到他，
0: 对对对对对，
1: 起来哦，
0: 是，
1: 所以。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狠角色哦？有没有可能他一加入之后，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又有大变化哦？
0: 嗯、
1: 会造成什么样可怕的发展呢？所以就变成你一定要去戏院里面，你才会知道。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大家冲第一场是有所道理，
0: 是是是，因为呢，
1: 快第一时间得到答案。
0: 因为我跟永志的不剧透哦，我们不剧透，因为他今年安排这个神秘的人物啊、嗯，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我们都会觉得他会不会有可能之后还会再出来啊？要不然你不会找一个这么重量级的人来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那如果这一集就退场的话，是不是？
0: 没有，因为漫威的英雄需要就年轻化了。
1: 是是是，没错。
0: 对，要有一些新的角色投入哈。
1: 好
0: OK， 所以呢，这个蜘蛛人重生日呢，跟年底复仇者联盟的续集是很有关联性的哈、哦。
1: 是
0: 是，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呢应该是很期待哈、哦，大家都很期待，那我们就进戏院自己好好的来看一看吧。谢谢永志，谢谢。
1: 谢谢

0: 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海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说经理加班，结果小鸡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我们
0: 真的
1: 假的？
0: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1: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青年求职最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七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上银科技及博特光电等60+4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1: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0: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1: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0: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1: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0: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2: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0: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4: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3: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4: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3: 0800-800-818。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虫，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人因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男孩的导演曲友宁，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题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马吉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2: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1: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2: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1: 医学大学？
2: 对啊。
1: 啊，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2: 拍成影片？
1: 哎呀、
2: 啊。是哦。
1: 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2: 对啊，
1: 对啊，
2: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1: 对。
2: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1: 是啊。
2: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哈、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有不同感受了、
1: 不同的感受。
2: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1: 是
2: 啊，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我都是欧趴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那就是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啊，上个几个小时啊，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1: 人家在讲啦齁、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2: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啊齁、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啊，就是够用就好了。
1: 是。
2: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1: 对。
2: 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齁，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1: 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2: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1: 就是这样啊。
2: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啊。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1: 对，
2: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1: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2: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包括去研究的，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读大概读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1: 啊，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 对？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在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2: 没有了，是研发、
1: 结果是研发啦。
2: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再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1: 对。
2: 然后 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1: 啊。当然啦，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对不对？
2: 啊，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1: 啊，对呀、
2: 啊，对呀、啊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1: 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啦，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2: 好。

0: 水走走，感受夏日海鲜魅力。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 对不对？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药厂也待过，
4: 对不对？
3: 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4: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3: 是
4: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然后要
3: 长得太帅，
4: 那倒不是，
3: 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4: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3: 好，
4: 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3: 对，
4: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3: 对。
4: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3: 当然，当然。
4: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那个是很早的时候，简单讲叫电子把脉
3: 啊，
4: 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都懂，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只好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3: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4: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机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同仁堂的第十四代传人认识。
3: 对。
4: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那接触完之后理念，理念还蛮相投的，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帮他用这个原理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3: 是
4: 怎么样去结合，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3: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4: 对，
3: 好，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4: 康熙
3: 那个年，
4: 其实在更早之前是明朝了。
3: 明朝嘛，哈，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4: 对，
3: 哈，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4: 对，
3: 哈，那他们是提供药品。那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4: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3: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4: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的。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3: 对，
4: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
3: 哎，
4: 早就没了。
3: 是，
4: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3: 对，
4: 那只留下那一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所以那时说实在话，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3: 对，
4: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就真的姓乐。
3: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4: 对
3: 对，好，乐式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到现在都还有啦。对，好，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4: 对
3: 对，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对哈，
4: 对。
3: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哈，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4: 对对对，
3: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好，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4: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啊，在方剂学里面啊，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3: 对，

0: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1: 对、
0: 哦、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啊
1: 啊、
0: 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1: 哦，以前是驴皮嘛，
0: 对
1: 对不对？
0: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1: 哎呦，你这样解批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0: 要懂啊，
1: 嘿，
0: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1: 对，
0: 它那个叫骨胶，
1: 对
0: 啊，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1: 哎、欸，
0: 就这样子嘛，
1: 是
0: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1: 嘿，这救命
0: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1: 对
0: 啊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那目重点就要疏通，
1: 嗯，
0: 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1: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啊、都赏阿阿胶。
0: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1: 是，
0: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能力增加。
1: 嗯，
0: 啊、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
1: 嗯，
0: 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
1: 嗯，
0: 在讲的是这些东西。
1: 哦，
0: 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
1: 嗯，
0: 啊，叫做这个明目丸
1: 啊。啊，有哦，
0: 明目丸
1: 啊，我知我知。
0: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
1: 嘿，
0: 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
1: 嗯，
0: 再加上两味，
1: 嗯
0: 啊，这个杭菊跟枸杞
1: 啊，
0: 啊，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
1: 嗯，
0: 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1: 是
0: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
1: 嗯
0: 啊，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1: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哈，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
0: 对，
1: 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0: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1: 哦，啊，你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位，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2: 对哈，
1: 哦，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啦，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2: 对，
1: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哦？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啊，哈，哎，嘛是盖五米啊，对不？啊，现在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啊，一般的人里面啊，去了解目前呐，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1: 啊，
2: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1: 嗯，
2: 啊，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哈，
1: 嗯哼哼，
2: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的过程中呢，他的这个学生呢，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呢，啊，哈，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那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1: 哎，
2: 我告诉你哈，这个有一个评估啊，
1: 对，
2: 现在大概在经过个10到15年，
1: 是
2: 青光眼
1: 是
2: 的比例，
1: 对
2: 的成长幅度，
1: 对，
2: 大概会成长40%，至
1: 这么夸张，
2: 应该是有40%到60%
1: 哦。
2: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或者是开刀也好，青光眼无法根治。
1: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
2: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1: 视网膜剥离，
2: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1: 对啊，对啊。
2: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那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
1: 嘿，
2: 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眼睛的血液循环差，所谓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做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1: 嘿，
2: 啊，简单讲就这样，
1: 嘿，
2: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1: 有啊，
2: 非常高的风险，
1: 非常多的人都害怕。
2: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1: 是
2: 啊，这个是轻微的
1: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2: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是
2: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不能够在光线下，要不然它就会曝光，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1: 对，
2: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
1: 嘿，
2: 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料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
1: 所以人讲，吃到看物件雾雾，
2: 乌乌雾雾
1: ，就是这样，
2: 或者曲线，
1: 对，
2: 或者是这个曲折，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1: 嗯哼，
2: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
1: 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2: 对，它就是三原色校正，所以呢，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微血管，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1: 对
2: 啊，还有视神经，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用眼过度所会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老花，
1: 对
2: 啊，等等的这些，
1: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2: 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1: 对对，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现在呢， 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嗯、我们想说
2: 百分之九十，
1: 你哪要 care 哈？
2: 百分之九十，
1: 哎、欸，那真的呢？啊，那你叫他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2: 矫正，
1: 他不戴，
2: 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1: 哎呀，
2: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1: 是，
2: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1: 对，
2: 睫状肌过度疲劳，
1: 哎、
2: 欸啊，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1: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2: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1: 是哦。
2: 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假性近视。
1: 哦、
2: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1: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斗鸡眼好可爱哦、啊，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了。
2: 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2: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1: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2: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1: 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2: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1: 没有，
2: 没有哈，
1: 嗯，
2: 一定是点眼药水。
1: 对，
2: 那你说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1: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2: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1: 对。
2: 啊，对不对？要、啊、不然就是赏瞳剂嘛。
1: 嘿。
2: 啊，类似这些嘛。
1: 嗯。
2: 啊，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1: 对。
2: 大概就这些。
1: 嗯。
2: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1: 嗯。
2: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对不对？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2: 嗯，
1: 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哦，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2: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的程度而已啊。
1: 对啦，吸收程度。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2: 啊。
1: 对，好，尤其是常晒太阳的。
2: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40几岁，
1: 对，
2: 就开白内障。
1: 对，很多
2: 就去雷射白内障。
1: 这个我知道哈。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哈，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2: 对，
1: 哈，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哈，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对不对？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哈。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2: 啊。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来了，进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位帝皇丸，
3: 对，
2: 好加两位，它就会变成是冰魔丸，
3: 对，
2: 对不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啦哈。来，我们现在呢，月氏同仁堂，对不对哈？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3: 对，
2: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3: 对
2: 对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3: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2: 对，
3: 然后进去了多少，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2: 是
3: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
2: 哎，对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全身上下哈，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3: 对
2: 哈，是我们的肾，第二个是眼睛，
3: 对，密集度很高，
2: 密集度很高，
3: 对
2: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插入给，
3: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2: 对，
3: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2: 对，
3: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健成分啊，
2: 对，
3: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就是要有清水端跟清油端的一个营养素，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2: 对
3: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是做一些技术的改变，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从嘴巴进去，
2: 从嘴巴进去
3: 啊，然后
2: 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3: 真的，是真的，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2: 那是这个
3: 叫做舌下吸收。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2: 对，
3: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啊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2: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3: 啊，当然也有的部分也会到胃，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
2: 哦，
3: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点。
2: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啦、饭后吃啦，
3: 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对，
3: 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3: 简单讲做技术的突破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2: 对
3: 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2: 对，
3: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
2: 嗯
3: 啊，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就是说雨生红球藻
2: 啊，对
3: 啊，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2: 对
3: 啊，就所谓的这个眼压高，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2: 哦，这么厉害
3: 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 研究出来的，
2: 嗯，
3: 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2: 是，
3: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2: 哎呀，
3: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
2: 嗯，
3: 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2: 是
3: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2: 对
3: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
2: 嗯，
3: 关键是进
2: 吸收多少？
3: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黄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2: 哦，
3: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啊，大概5到10秒，
2: 嗯，
3: 你再吞下去，
2: 啊，
3: 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2: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3: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
2: 嗯
3: 啊，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2: 嘿
3: 啊，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大概1cc 嘛，
2: 嘿，
3: 那直接2到3管下去，
2: 是
3: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2: 就完全就不一样。
3: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的。
2: 哦，
3: 20分钟、
2: 嗯，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然后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3: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
2: 嘿，
3: 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
2: 嘿，
3: 然后我就跟他说来三管下去，
2: 嘿，
3: 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
2: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啦齁。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3: 了。没问题，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而且是全素的。
3: 全素的。
2: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3: 这个是技术的部分。
2: 对齁，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3: 对。
2: 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3: 对。
2: 对不对齁。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齁。来，我要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2380，
3: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2: 对，
3: 它现在定价是2380，
2: 对，好，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3: 对，
2: 对不对？
3: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会建议4到6管，
2: 四到六管，
3: 然后一瓶可以滴30管，
2: 嘿。啊，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3: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2: 好好好，
3: 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
2: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2罐3罐。
3: 对啊对啊。
2: 对不对？
3: 对。
2: 啊 ,2380 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4760哦。
3: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
2: 哎。
3: 你就是2瓶。
2: 哎。
3: 试试看就好。
2: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3: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2: 对。
3: 那因为在广播，
2: 嗯，
3: 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2: 对。
3: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
2: 嘛。没有什么中盘商啦、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啊
3: 那？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啦、啊。
2: 对、
3: 我们一样2380。
2: 嗯。
3: 那2瓶的话，我就你至少2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2: 对。
3: 你就至少2瓶试试看嘛。
2: 哎。
3: 那2瓶等于大概4-5千块吧，
2: 差不多啊，4760
3: 嘛，哈、那今天我有去争取，
2: 嗯、
3: 啊，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2: 6折
3: 啊，2瓶我给大家6折价，
2: 2850多。
3: 对的，就对2850
2: 啊，就2800啦，
3: 2800
2: 啊，一句话啦，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30分钟有效哦？
3: 对。
2: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哦。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好，那我这样子啦，哈、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
3: 哎，
2: 那个特性就是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3: 一罐开放试用。
2: 嘿，这两罐我不省哦，你要给上几罐给咱的消费者哦。
3: 哦，那没办法，没办法，我跟你讲哈、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哈、
2: 对，
3: 给我一个请求啦，
2: 嘿，请求，
3: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2: 30位试用，
3: 30位。
2: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 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3: 就 我有难为之处啦，
2: 我有难为之处，还为难之处，
3: 难为之处，三十位好不好？真的，
2: 反正哈，我现在跟你讲啦哈，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哈，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哈？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对不对哈？
3: 真的，我们一开始哈。
2: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3: 你看四管或六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四管到六管都 OK。
2: 对哈、嗯，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嗯、对不对哈、嗯？所以我们三十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3: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2: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六折了。好，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三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快！
3: 我刚才都900多块
2: ，
3: 差太多了。
2: 赶快，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三十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
3: 给你。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2: 是
3: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2: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你那个红藻虾红素有没有？
3: 那个也很贵哦，
2: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3: 是真的，
2: 对，
3: 对，真的。
2: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三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3: 是，
2: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象过20年以后青光眼的人数会有多少？齁、哦、说真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用3C 嘛，齁、哦、老一辈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操我们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疲劳啦，齁、哦、每天看3C， 看电视，看手机，齁、哦、我们这个齁、哦、百年的古方的月氏同仁堂科技的新制造，直接舌下吸收，齁、哦直接到达你的眼睛，让你眼睛大放光彩，尤其是小朋友齁也可以来吃齁，不用吞胶囊，非常的方便齁，也不用分饭前跟饭后。那我们一瓶本来是2380，现在优惠呢两瓶六折不到就是2800，而且呢我们再加送一瓶让你去做试用哦齁，来总共3瓶2800带回去，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2: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1: 还好有他们，
2: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0800-550-123，刚刚电话一报下去，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5: 就两瓶啊。
0: 就2800。
5: 两瓶2800是啊。
0: 嘿、hey,
5: 很便宜的啦。
0: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哎，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5: 可以啦，你有、啊、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0: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我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啦齁。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齁，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得这样健康嘛齁。来我跟你讲够给啥子。
5: 什么没有啦，哪有人在。
0: 你自己贴啊。
5: 没有啦，没
0: 有。有啦，那也没有。
5: 10位啊。
0: 10位。要就给30位啦。
5: 不要。
0: 我跟你讲66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5: 10位啦，我有。
0: 哎呦，我跟你讲，慢慢啦齁。你贴一半贴一半啦。明天哪一下五号那都没怕啊。对吧齁。啊你15瓶我15瓶啦。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5: 好
0: 了好了，好，然后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哦，
5: 对，
0: 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5: 对，
0: 好、哦，我是讲真的，
5: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0: 对，纯的 DHA，
5: 不是说什么 Omega 3好像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0: 对，好、哎，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
5: 嗯，
0: 好，我不要牵太远了哈，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5: 对，
0: 好，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
5: 嗯，
0: 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好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5: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哈过度疲乏，
0: 嗯、对，
5: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0: 对，
5: 那它的一个血管。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柔软度啊，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0: 对，
5: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齁、哦、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嗯、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齁、哦、小朋友可以吃齁、嗯哦、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齁、
5: 嗯
0: 哦、然后纯素食可以吃，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齁、哦嗯、我问你，我是没有吃过啦齁、嗯哦、蜂胶很辛辣，这个会不会很辛辣？
5: 不会，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6: 哦、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5: 没问题，
6: 没问题的，
5: 问题，
6: 好、那我们就是一样啊、60瓶，
5: 对，
6: 60个、60个名额，
5: 刚才那30位不见，剩30位，你不要乱加，不要乱加，不要这样糊弄我。
6: 好了，我们的月氏同仁堂的啦，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就是这个月氏同仁堂，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滴剂、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5: 用原理啦，然后去生物科技化，
6: 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名模丸呐，对不对、
5: 太慢了，太慢了，
6: 真的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三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一瓶是2380，只有今天哦、
5: 你不要超接哦，
6: 三瓶2800元，
5: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6: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5: 刚才就30就没了，现在是30位，你不要，
6: 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了，对不对？
5: 对，对，要特别强调。
6: 好，来来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哈，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哈，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5: 啊，没问题。
6: 好，对，绝对是有帮助的。好，小题在讲，你们就会懂。好，有帮助的哈，所以这个哈，大家要提醒一下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好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5: 是，
6: 好，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试用。
5: 是，好。
6: 那也希望你啦齁，多做点研发啦齁、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
5: 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6: 哎呀，你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我说我们在做什么研发，台研就有做研发，你又在做研发，好啦，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 DG 来，三瓶2800，0800550123，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3: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2: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3: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欸，新歌上架哦。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1: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0: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2: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3: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4: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3: 还好有他们，
4: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5: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6: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5: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6: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5: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6: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5: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6: 0800-800-818。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使用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青年求职最应援，台中市政府复试台中就业成功7月份系列征才，邀集西品精密、上银科技及博特光电等60家4厂商，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他就拜托妈，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115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1: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0: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1: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石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1: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0: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3: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4: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3: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0: 全部都已名吹，十七八岁不会去这样，那就小点给。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2: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1: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2: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1: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2: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4: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3: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4: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3: 0800-800-818。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swing。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0: Chalang,
1: Maya,
2: Amour,
3: Love,
0: 爱。
4: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1: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0: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1: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0: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1: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2: 儿子啊，隔壁开小吃面店的王老板说今天店里大客满，想叫家里的看护阿妮去帮忙洗碗端菜收拾桌子啦。
3: 妈，绝对不行，外籍义工只能从事劳动部原先核准许可的工作。
2: 只是出于好心帮个忙，顺便让他多赚点外快补贴一下，这样难道也不行吗？
3: 不行，不论是雇主还是亲属，只要指派义工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一经查获，最高会被处以新台币150000元罚款哦。
2: 哎呦，罚这么多，要是真的被罚就惨了，那还是我们自己去帮忙就好。
3: 提醒所有雇主与家人，切勿违法指派义工从事许可外工作，以免处罚。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7: Merci.
8: 감恩。
9: 감사。
10: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阳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呀、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现在呢，马上提供给大家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请到了苏永志，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哦，蜘蛛人重生日呢，真的是来势汹汹。最主要是它里边的剧情呢，会跟年底的复仇者联盟的续集呢，会有一些很重要的连结哦。我们现在呢，请苏永志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永志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哇，蜘蛛人的重生日哦，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相当的期待。
3: 其实之前在卖那个特别场预售票的时候，有某些影城的 APP 听说就已经有当掉了哦。大家都知道非常期待这一部电影。
2: 是。
3: 赶快去抢第一场的票。为什么要抢第一场？
2: 为什么？
3: 这个也很简单。因为呢，有的人先睹为快之后他就会爆雷
2: 哦、
3: 为了不能够破坏你观影的惊喜、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自己还好，我完全不会觉得这是个影响、
2: 是，
3: 对，那不过没有关系，就是很多观众都觉得一定要赶快先去冲第一场才能够不被任何人干扰，先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2: 是是是，我懂这种心理。是，我
3: 再加上呢，最近几年片商要找到另外一个新招去冲票房，叫做送那个特点、常常都是一些印得很精美的海报，那甚至于造成一个现象是，现在很多人其实去看电影呢，他不是去看那个电影，他的重点是去买那个海报。
2: 是，因为有些人是以收藏的心态嘛。
3: 是，对，那我个人也是不是很理解我个人觉得看电影最重要的还是那个电影，其他都是附加的那所以呢，我们就恭喜，因为我相信蜘蛛人大家会给他很多机会吧，你应该很少会看到有人真的只是去拿蜘蛛人的海报然后就不想看这部片吧
2: 而且男女主角又是呢夫妻，
3: 对
2: 不对？
3: 他们最近终于承认了，那所以呢这个蜘蛛人重生日就会变成他跟我们的女主角千代雅两个人结婚之后当了夫妻之后第一部推出的蜘蛛人电影。但是呢虽然现实生活中的关系更进一大步，电影中是倒退了不知道多少步回去因为看过上一集的人就知道说，上一集最后为了挽救整个世界毁灭的危机，所以蜘蛛人呢必须要做一个牺牲，就是要请奇异博士帮他消除这个世界上的人的记忆所以现在大家不会知道他是蜘蛛人，也没有几个人记得彼得帕克
2: 是
3: 谁。
2: 是
3: 所以这部片子呢，我们看到预告里面你就可以发现说，诶，奇怪，怎么以前他的那些朋友没有一个人
2: 认
3: 得
2: 他
3: 的感觉。
2: 对，
3: 就是这样，他刚才他在这片子里面处境，
2: 所以叫重生日嘛。
3: 对，所以说他会如何重生呢不过也有一点好玩的点是说，以前因为这个系列的蜘蛛人是索尼跟漫威合作，那我们知道说在前面两个版本的蜘蛛人就是索尼自己拍的所以理论上风格会不太一样那可是呢，有的人看完这一节预告之后啦，认为说，诶，他的看起来的感觉反而还蛮像那个陶比麦奎尔的第一个版本所以有一些亲切感那其实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前面的那三集之前三集的这个索尼漫威合作的蜘蛛人，它的剧情都是跟漫威系列比较绑定的比较紧密一点，那这一集开始呢就是变成蜘蛛人自己一个好像被大家遗忘然后在纽约行侠仗义的生活，就是比较跟复仇者联盟没有关系虽然大家是这样想的，但证明又是个错误。为什么？因为我们马上看到新的预告的版本连复仇者联盟里面指标性的浩克都出现了，你怎么觉得他会跟复仇者联盟完全没关系呢不可能那这一次比较好玩的是预告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两个漫威的英雄人物出来那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浩克，我们在第一次预告的时候只有看到他是教授的身份还没有变身，
2: 是，
3: 那你本来不晓得说他会不会出现浩克的这一个形象，结果在最新的预告里面浩克登场了所以那就表示说这个片子里面该出现的都会出现。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好玩的人叫做制裁者他也曾经拍过电影，可是因为呢他的故事是比较暴力一点所以说他之前拍的电影版本都不是那么适合合家观赏票房也没很好，之前比较没有那么多机会，那这次终于出来。好玩的一点就在于这个角色当初在漫画里面就是作为蜘蛛人系列的一个配角出来的
2: 是哦，
3: 所以呢反而他自己因为太受欢迎了独立出来了之后 拍成电影都是以他故事为主，就再也没有跟蜘蛛人结合在一起过。那这一次终于要回去他的老家啊，就是要跟蜘蛛人在一起结合了啊。那对，我们可以看一下漫威怎么样来讲他的故事。那这一次呢，浩克出来了啊，制裁者出来了，片子里面还会不会有更让人惊喜的其他英雄出来呢？可能就要看一下了啊。当然是蜘蛛人重生日的大噱头。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发展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那已经变成说哦，对。男主角还是很爱这个女生，可是这个女的已经忘掉她，而且好像有新的男友。然后哦，这一集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来，就是呢，在《怪奇物语》里面啊、哦，因为《怪奇物语》这出戏大爆红的这个红头发的女生啊、哦，叫沙蒂辛克，那演技非常好啊、哦。那她因为《怪奇物语》走红，所以现在她要加入蜘蛛人系列。但是哦，索尼跟漫威很贼。他们从以前到现在都不告诉你他演谁哦。很好玩的是，就连他们这些演员去这个拍了一支哦，就是专门为了中国的市场的宣传片，每一个人的名字下面都有写角色，只有他的名字下面是打问号，嗯，还是不会告诉你他演谁。然后呢，我们目前看到的预告里面几乎都没有看到他，
2: 对对对对对，
3: 起来哦，
2: 是，
3: 所以。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狠角色哦？有没有可能他一加入之后，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又有大变化哦？会造成什么样可怕的发展呢？所以就变成你一定要去戏院里面，你才会知道。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大家冲第一场是有所道理，
2: 是是是，因为呢，
3: 快第一时间得到答案。
2: 因为我跟永志的不剧透哦，我们不剧透，因为他今年安排这个神秘的人物啊、嗯，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3: 我们都会觉得他会不会有可能之后还会再出来啊？要不然你不会找一个这么重量级的人来嘛，对不对？
2: 是是是。
3: 那如果这一集就退场的话，是不是？
2: 没有，因为漫威的英雄需要年轻化了，
3: 是是是，没错，
2: 对，要有一些新的角色投入哈。
3: 好
2: OK， 所以呢，这个蜘蛛人重生日呢，跟年底复仇者联盟的续集是很有关联性的哈、哦。
3: 是
2: 是，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呢应该是很期待哈、哦，大家都很期待。那我们就进戏院自己好好的来看一看吧。谢谢永志，谢谢，
3: 谢谢。
4: 慧宇秋红谷，七起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5: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6: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5: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We're charged now.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哦，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所有好歌都在城市广播网。嗨，我是杨丞琳。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寂寞。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好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放慢你的脚步，
1: 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
2: 大家好，
1: 我们是 Popul Lady，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确实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网。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每天都有不想上班的念头吗？听听城市广播网，让您充满活力，可以继续加油。大家好，我是姚可杰。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恍惚，你美得让人恍惚，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随时随地都想念我的城市，我的歌。这里是 FM 92.9 城市广播，我是施文斌。

0: 嗨，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大家好，我是黄品源，怀念的歌曲你我都爱，来听一下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人自扰。
1: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对啊对啊对啊。
4: Yes。
5: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Hey， 我是王燕威，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趁市场害怕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价差绩效有讯40%，合金38%，南电大涨30%，雷虎预创20%价差，200万价差79万到手。下一档翻倍股计划，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让梦想成真。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喂，弟弟呀，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接口。台积电法说会失灵，加上美国科技股崩盘的双重打击哦，台股今天是开低走低，收盘重挫了2953点，灾情真的是非常惨重哦。今天不可以用哀嚎遍野来形容，应该是要用大家已经是满地找牙来形容了吧？多头面临最严峻的考验，这周跌完了，但是下周应该要怎么看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大来国际投顾谢逸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Jaco， 所有开车的投资人大家好，我是谢逸文。
1: 今天台股市开低走低哦，痛失了45000、44000、43000的三大关卡，
2: 是
1: 收盘下跌了2953点哦，是史上的第一大跌点，
2: 是
1: 台股第一次跌这么多、哦，超越了今年的6月8号。大家还记得发生什么事吗？连假之后、哦，灾情真的非常惨重哦，跌停的家数高达了120家以上，下跌的家数超过了1800档，连护国神山台积电。电的股价也大跌了140元，到了2330块，算是创下了6月以来的新低点哦。半导体啊、矽晶圆、记忆体、ABF 载板、矽制材、IC 设计，还是 AI 股，通通都是无差别式的下杀，加上金融跟传产也都是全面翻车的状态哦。台股失守季线，跟韩国去杠杆化有没有关系呢？韩国去完，换台股也要开始大清扫动作了吗？老师你怎么看呢？
2: 事实上，结果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常在讲非理性的上涨，好，那就会有一些回档嘛。那我现在反过来问各位好了，今天杀2900多点，它理性吗？大家想一想，
1: 因为今天是台股第一次跌这么多，我相信大家都在适应当中，
2: 应该是不理性
1: 的。对啊。
2: 好啦，我们先来看，我先回答接口的问题好了。他说韩国去杠杆化，那换台股会大清扫。我倒认为今天是真的是有受到韩国股市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今天韩国没有开盘。
1: 对啊。
2: 那如果你外资你要提款，就是说，这个我的投资人在做赎回，那怎么办？韩国没有开盘，那怎么办？我就只有从日本跟台湾下手嘛。那事实上，日本的跌的那个趴数也没有比我们低啊，也是蛮高的，也是5%多。所以你会发现今天有没有受韩国的影响？有啦，就是因为韩国没有开盘嘛。所以下礼拜一还会不会继续受韩国的影响？会啊，为什么呢？因为下礼拜一韩国开盘了，它一定会有一些补跌效应嘛。那所以我们下礼拜一还要再怎么样？还会再跌一次。好，但是跌的那个点，如果开盘出来是跌那个300-400点、450点，那个就已经无所谓了啦。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相对在这个礼拜已经先跌过了嘛。好，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下个礼拜还会不会有一次的这个回档的动作？还是会哦，但是不是属于大清扫啦，大家可以放心。好，那这个市场就是正在去杠杆化哦，这个最后的杆底啦。我觉得在洗盘的过程当中，大家就是要保持冷静，好，先不要自乱阵脚。那最关键的信心支撑就是，其实就台湾来讲，就是有许多基本面优秀，然后这个体质非常扎实的一些个股嘛。那历经了这一波这个短线上的急跌之后，那技术面跟合理的评估都已经接近落底的这个区域，我们说过了，拉回到季线，甚至于是在季线附近，那都是一些蛮不错的一些价位的区域。那此时的情绪性的抛售，往往就是酝酿下一波强力反弹的起涨，所以我认为下一波的低点在下个礼拜产生之后，下个礼拜应该会有一个很有像样、很有力的反弹，好，不要一时的这个恐慌去盲目杀低，那很有可能就会把一些珍贵的筹码，或者甚至于是卖在一些不合理的这个超低点的这个价位，好，要这个艰难的去度过这个沉淀期。那我相信在策略上面，你不要惊慌。如果你手上有什么股票的话，你尽量让我们看。你的股票是不是还在所谓的多头结构，还是不是在强力支撑区的接近？那如果不是，那可能就会有补跌一段。好，如果已经来到所谓的强力支撑区，说实在的，有一些股票说不定你现在要卖的就是我下礼拜想要买的股票。
1: 哦，
2: 好，所以手上有股票，投资朋友可以跟我们联络，好吗？
1: 好，因为老师之前一直有跟大家讲哦，其实盘势在震荡的时候，你就要用价差来应对嘛。
3: 是。
1: 所以之前老师有说，你要选那种弱转强的股票，如果它都没有转强给你看，其实你也不要硬买。我相信很多朋友手上有一些股票、哦，其实都没有转强，但是他看到大家都在买股票，他也想下去买股票。
2: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手上有很多股票，强不强、弱不弱，你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所以今天这种大无差别式的大屠杀啦，大屠杀、嗯，我们只能用大屠杀来形容。你手上的股票如果是弱的，一定只会更弱。当然，你强的股票可能在反弹的时候会优先弹上来嘛。但是如果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分辨的话，我真的建议你在这个时候，在大家都很恐慌的时候来找老师去咨询一下你手中的股票，不要再让你的股票杀无可杀，
2: 持续的沉沦，
1: 跌无可跌，好不好？
2: 是，
1: 因为现在这个情绪恐慌的时期，我相信大家内心都很煎熬啦。因为今天这个样子，我刚有讲嘛，台股第一次杀这么大，
2: 是
1: 大家都在适应当中。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也欢迎你赶快来跟我们联络，不要自己一个人担心害怕，好不好？不过老师，我想要问哦，台积电法说会真的失灵了吗？因为台积电法说会之后，股价软脚，连它都在盘中同样失去了季线的这一条线。的支撑哦，
2: 是
1: 老师，所以尾盘它大哎，它灌压了9277张哎，
2: 是，
1: 所以呢，它最后呢是用我刚看了一下啦，其实它最后是重挫了180元，
2: 没错，
1: 2290元收了最后一盘啦，对。那我观察一下其他全指股的走势哦，包含联电啊、国巨啊，也都是重挫的，尤其是国巨今天跌停板已经来到了699元了，从高档下来，高档到1220元嘛，到现在是699元已经将近腰斩了。
2: 是。
1: 台达电跟联发科也跌超过了 8%。其实台积电法说会给出来的财报跟展望都非常的漂亮。为什么这一次反而大家不买单呢？
2: 我们昨天还记得跟大家讲，我们说你记得美光跟那个海力士的财报出来很漂亮，是不是都是先重挫再说，对不对？我们昨天还举这两家公司的例子嘛。那台积电的法说好不好已经不是问题了啦。我们就之前跟大家讲说有可能不好吗？但是现在就是发生这种事，好，反而是怎么样？反而被人家嫌，为什么不够优秀，让人家感觉有点利多出尽，甚至于是怎么样没有亮点？好 ，Jaco，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嗯，
2: 大家对台积电好像非常非常的
1: 很严格哦，
2: 好要求哦。哎，我跟你讲哦，你那个之前你考不及格的，妈妈说这个你考及格就好了。结果你真的考及格了，然后说，哎，我跟你讲哦，你考如果能够考80分，那是更好的事。结果你就很努力很努力考了80分，对不对？妈妈跟你说，我想人生齁，你下一个阶段就是要建中，所以你现在要考100分。结果台积电真的考100分了，我跟你讲，妈妈说你这100分还不够，我跟你讲齁，你一定要拿到那个全部都是这个 6A 六星级的那种成绩，很漂亮，我跟你讲，作文也要满分你才能够上建中。哇，大家都是这种想法，然后把台积电把它怎么样？我告诉你，他那个67%毛利率不够，我告诉你，他赚的钱还不够，他那个资本支出调的还不够多。事实上，人家已经很完美的啦 ，Jaco，你听得懂我的意思了吗？人家已经很完美了，人家都是从20分到60分，然后到80分到100分，那个是真的是非常多的学者啦、专家啦，哈，就是那些。手写这个笔下不留情的，嘴上不留情的那些人在批评说，我跟你讲，其实台积电可以更好啊。法说内容齁，这个真的是齁，我跟你讲，有点利多出尽啦，没有什么特别亮眼。我先讲句很实在的话啦，哪一个股东会上面有老板跟你说齁，如果你有买我们家公司股票的计划，请你继续，那个人家已经跟你讲得很明了啦，
1: 对
2: 对不对？所以说台积电这样的回档修正，我跟你讲，台积电通常不大跌我还不讲，我懒得讲它。对，我们跟大家讲的嘛，这个台积电一而再，再而三嘛，我们不要讲得太清楚。我的看法，我已经把数字大致上，如果你能够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今天大跌180块，我告诉各位，下礼拜就会有一个非常漂亮、非常漂亮的反转点跟买点。
1: 嗯，
2: 你相不相信？不大跌我还不去讲它。
1: 对，因为老师之前节目都一直跟大家提醒，哎，台积电不急跌，不大跌我不提哦。
2: 我才不想讲。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积电很好，它不急跌，我怎么会有好买点？
2: 没错。
1: 而且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点也蛮奇怪，大家很常在讲说，哎呀，等台积电跌下来了，我就要勇敢加嘛。
2: 哎，真的跌了，我跟你讲，他们就说，哎，我跟你讲，我再考虑一下，我再想一下。
1: 对对对，我怕它跌了还有更低，可是 往往你在思考的同时哦，他也不给你，他也不给你机会。
2: 对，
1: 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哦，他考一百分的时候，你得想呐，九十九分，你怎么没有考一百分？
2: 九十九
1: 分你都考得出来，只差那一题就是粗心，就是怎么样啊？因为其实本来。我们刚刚有讲嘛，就是昨天其实我们有在提说台积电法说会，他有提到资本支出要上调的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往后看，因为往后看的原因是因为他资本支出上调，就表示他的产能其实是要扩大的。
2: 没错。
1: 那没事，为什么才要扩厂？你又不赚钱，你扩什么厂？一定是后面还有轮，还有赚头，
2: 还有订单。
1: 对。那因为现在我刚刚讲的是无差别式的杀盘哦，大家情绪一定非常的恐慌，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想的是。以后怎么操作？
2: 未来要怎么操作？
1: 现在要怎么操作？
2: 对，
1: 我觉得大家要先搞清楚这个状况。那首要的是什么？先赶快让你手上的持股给老师知道一下，你有哪一些股票要赶快收现金回来去布局下一次的操作。请大家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Mumble Number Five.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 929 971。
1: 哈哈，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一你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5: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这种无差别式的下杀哦，我其实连盘都不太想看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一打开都发现，哎，很多跌停板呢。啊，今天是不是开盘就收盘？因为我刚刚有讲嘛，大家还在适应最大跌点这件事情。
6: 哎，我还有看到网友说在预定那个公园呢。
5: 哦，又要去哭纸箱了，是不是？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市场恐慌的情绪哦，已经是达到了蛮巅峰的哦。
6: 是。
5: 那很多人老师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现在反而是正在去杠杆化的最后赶底的阶段，因为急跌常常伴随什么急涨嘛。
6: 没错啊。
5: 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经历过了好几次，比如说大跌之后的连续反弹，我们就讲说是连续反弹这样子。我们先看连续反弹。
6: 是，
5: 最老师，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想说，哎，现在很多股票已经坐时光机回到了那个漂亮的低点了。那很多公司其实营收跟字节开出来都其实很漂亮，
6: 嗯，
5: 表示大家其实都在赚钱的状态。
6: 是。
5: 那如果未来一周如果有连续反弹的时候出现了，一定也有优先顺序嘛？
6: 当然啦。
5: 那很多跟着我们价差操作的朋友，手上有现金的朋友，接下来我们应该要观察哪一些族群跟哪一些进场讯号在拼价差呢？
6: 好，那我跟你讲，第一个，这个技术面，这个跌到前次的这个支撑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价位。为什么呢？这个就筹码面跟技术面来看，有一些股票它没有持续的破底，那甚至于是呈现所谓的多头排列。那当然嘛，这个无差次的这个下杀一定会把它的股价稍微砍低一点。那其实这些股票它的包含它的所谓的这个基本面啊，或者是对未来的展望性都很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优先可以先去考虑的一些股票，就技术面来看。那有一些股票甚至于是完全不受 AI 需求的影响，比如说像军工的股票，那甚至是塑化的股票，我觉得台塑化啦、台塑啦，我觉得这些股票都是算是这个比较防御型的，如果你资金上面会有一些杠杆融资的这个比例的问题的话，那你就可以来优先来去观察这样子的股票。那刚才我们讲了嘛，这个最大支的台积电是这个首选，这个只要是遇到无差别式的下跌杀到台积电你就不用怕。那从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中期回档到季线，类似台积电这种中期的股，这个以中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回到季线都是好买点。那再来，你可以看到成熟制程的部分，2303的这个联电，我觉得联电有点被误杀啦。好，这个很多人去误解到说，因为昨天台积电在法说的时候有讲到一段话啦，好，他说这个他们未来这个成熟制程的部分哈，并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缺单。那大家就会去联想啊，因为之前台积电说要减产嘛，他要把成熟制程减产，然后把这个产线去弄成所谓的这个高阶制程嘛，那把成熟制程的部分他已经交给他的这个好朋友世界先进5347嘛，所以大家就会联想到，这个成熟制程那不只是世界先进，那联电也是专注在所谓的成熟制程嘛，那你说他未来要涨价，而且未来又有所谓的这个比他还要优秀的台积电要减产，那所以联电就会有一波行情嘛。那事实上联电前一波也涨得不错啦，那今天却被无辜打到跌停，就是因为昨天台积电的法说，他说成熟制程我们没有缺单啊，我们没有抢货的这个状况 啊，大家就想到那完蛋，那联电一定也是一样没有缺货的情形哦，所以就是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联想哦，就把这样的股票杀下来。那你可以看到事实上你就联电的技术面来看，它也是回到所谓的前次的这个强力支撑区。那今天出关嘛也带量，虽然是跌停20几万张，但是我觉得下礼拜应该会有一个紧缩效应，会把这个缺口至少回补掉一半。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咯，下礼拜一韩国开市哦，台股还会有个低点在，会不会礼拜一 或者是礼拜二，哎，礼拜二好像有世足赛嘛，是不是？
5: 嗯，
6: 这个看会不会世足赛打完了以后，会不会把这个全球会把重心放在所谓的财经经济或者是股票上面去？礼拜一、礼拜二，说不定就会产生一个低点了。好、哦，那你这个时候就要摩拳擦掌，有现金的人，你现在在之前在高档，哦，把股票有卖掉的这个投资人，你现在开始要去选到一些非常好的个股来做价差了哦。
5: 哦，对对，大家都在等这个，因为我们之前跟着老师做价差操作，高点的时候已经把钱都拿收回来，我们现在手上有现金，我们就是要等抄底啊，老师。
6: 一定要。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持股的部分哦，遇到急杀的时候，你千万记得一件事，你不要以为没有事做哦，不要以为说啊，我在那边原地等待就好了，没可能。你可以先做什么事？你可以先卖后买。是什么先卖后买的意义在于哪里？你同样一档股票，我先卖掉后面买掉，我知道这个趋势往稍微有点往下了，先卖后买的意义在于哪里？降低你的成本，你的持股没有改变，可是你持有的成本却是下降的，懂我的意思吗？避开下跌段。那如果你是新同学的，或者是你之前卖掉的人，你可以先怎么样？你可以等攻击的时候，你等它出现了起涨讯号的时候，适时的做价差，甚至是隔日冲都没有关系。为什么？我们常讲齁，市场上最容易让人家失去戒心的，往往不是大跌的时候，齁，是一路上涨啊，可是回档的时候回档非常非常的快，每次都是快速的回档的时候。当你在高档的时候没有卖掉，你觉得你的账上是获利，可是一杀下来常常会怎么样？常常会带有情绪性的把部位放大齁，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拉回来修正的时候心情放轻松，先做短线顺，先做价差，不是把杠杆放大，好不好？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现在在杀下来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你又把你的部位放大，那你未来你的投资状况你会越来越不顺啊，好不好？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刚开始如果抓到起涨的股票，先把它视为反弹，好，你甚至于可以做个价差，你可以做个隔日冲，我觉得都是 OK 的。这两种方法先教给大家咯。
5: 好，因为我刚有讲嘛，无差别式的下杀可能后面就会有不错的反弹。
6: 没错，真的。
5: 但是反弹一定也有先后顺序嘛。所以老师刚刚有跟大家讲咯，哪一些族群你可以优先的去考虑跟着老师做价差，甚至你也可以先卖后买。先买后卖都是方法，你只要能够赚到价差都是好方法。
6: 是。
5: 那现在应该要怎么做呢？我觉得恐慌的情绪哦，一旦释放完之后，下周反弹我觉得应该会非常漂亮。那下周看的个股反攻要看什么呢？你可以用 LINE。老师先加入小老鼠 OK 一起吧。
6: OK，
5: 老师会写在上面。
6: Okay.
5: 老师，你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讲？下周一定要看的族群，一定要先留意的。
6: 观察的族群当然很多啦，台积电相关的公司，我不认为这个法说是很差啦，但是大家还是会有一些这个100分的要求嘛，所以下个礼拜的台积电法说的一些相关设备股票，我还是会拉回来做，包含我们之前做过的这个305的卫华科，好，这个万润，好，包含星云，我觉得这些股票都不错。那再来看，就是主体还是下礼拜还是会回到所谓的被动元件啊、矽晶圆啊、记忆体上面窄板的股票。我觉得有些股票像这个前几天上涨的这个南电拉回来修正的，包含下个礼拜要出关的3189的锦硕，
5: 嗯，
6: 我觉得都不错。那刚刚讲到矽晶圆的部分，矽晶圆的部分大家记得吗？昨天的升阳半好像表现还不错嘛。那前一阵子我们大家有做合金做完高点了以后，来到170-180，我们说把它处理掉，我们先去换5483的中美金嘛。那我相信在这一波拉回来修正过程当中，矽晶圆总不会因为股价拉回修正他就说他不涨价了吧，应该还是会。那反而是拉回来修正这一波回来，我们会不会再去玩合金呢？我觉得反而是有机会。为什么？你不休息你不修正，我反而没有机会啦。
5: 嗯，
6: 你有休息你有修正，我反而会觉得是下一波的买点。那你看这个合金的 tempo 就是这样嘛，过高拉回修正，然后后低不破前低，然后后高过前高嘛。那现在拉回来修正，它就是在前次低点大概140几块附近，今天跌149.5嘛。
5: 嗯，
6: 说不定下个礼拜就会产生一个反弹，甚至于是一个破底翻红棒的这个机会。那再来看基体的股票，一定是重中之重啦。好，那2408的南亚科今天虽然也是拉回来修正，你看也是回到所谓的平台低点了嘛？
5: 对，
6: 大概也是在400块以下，接近400块的这个价格，所以下个礼拜就必须要反弹了。2344的这个华邦电也是如此，哦，这个哦， 慢慢的杀，我反而觉得对这样的股票是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哦，如果是一口气杀下来，那就会产生一个所谓的我们常说的落底，哦，或者是 V 型反转。从价量关系来看，我觉得下礼拜就非常有机会了。哦，因为什么呢？这个在跌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量，那代表的是什么？很多人还在怎么样，没有出现那种恐慌性的抛售啦。
5: 嗯，
6: 哦，那甚至于如果再出现一个下影线，我们讲说这个下影线就是垂直线啊，
5: 对，
6: 那也就意味说的这个强力的这个买盘就来到了，所以哦，这个华邦电也是随时都会有这个反弹的机会。那被动元件国巨哦，这个信昌电啊、金山电啊、光捷日电贸，甚至于是和生堂哦，甚至于是华邦电啊，不，抱歉，华清科，有这些股票的都来找我阿文好吗？这都是我们这个未来想要操作的最直接的标的，如果你手上有或者是想要操作，来找我阿文就对了。
5: 好，还是讲回来那一句哦，如果你手上的股票你不知道它有可能反弹还是有可能继续往下杀，
6: 是，
5: 那你就请老师帮你看一看，你不要自己在那边猜说，哎呀，现在大家都杀，所以它会是低点，它会反弹。有些股票真的有可能不会再反弹了，甚至有可能不会再创高了，所以你死抱活抱，你可能真的会越抱越低哦。所以赶快趁这个时间点来跟老师咨询，因为你把钱拿回来，你可能可以去买更好的股票，买在低点，马上帮你用价差拼回来。
6: 是，
5: 恐慌情绪释放完之后，下周跟我看什么呢？现在就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号码，第一时间通知你第一档的进场好时机，下半年的绩效用价差拼回来。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拜拜。
0: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的6月初7。在1973年的今天，澳洲的著名地标雪梨歌剧院正式落成。雪梨歌剧院坐落在雪梨港，它独有的风帆造型加上背景的雪梨港湾大桥，让歌剧院跟周围的风景是有联动的，有互相辉映的。每年都有非常非常多游客前往这里来观赏这个知名的地标。而雪梨歌剧院也是20世纪非常有特色的建筑，同时是世界著名的表演艺术中心，更是雪梨乃至整个澳洲的代表建筑。而这个剧院的设计者是一位丹麦设计师约恩·乌松，建造工程从1959年开始，历经大约14年才正式落成。后来在2007年，这栋建筑物被联合国选为世界文化遗产。从落成到获选只间隔34年，算是还蛮罕见的一个记录。另外，雪梨歌剧院除了是表演艺术中心之外，也是雪梨的文化象征。像2000年的雪梨奥运、圣火还有奥运会的金牌设计，都有雪梨歌剧院的元素。可以说，一想到澳洲，就一定会想到雪梨歌剧院。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澳洲籍的歌手 Chanel， 他活跃在日本歌坛，所演唱的这首知名歌曲《Happiness》。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由毕书尽所演唱的歌曲，在2024年的作品，这首歌叫做《不苦》。他在说：“你是我无怨无悔的幸福，我每分每秒的呵护，爱不苦。”7:11，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台湾是位在太平洋高压西侧的边缘，南海水汽偏多，伴随西南风影响，水汽会输送到台湾附近，在南部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雨势可能会来到大雨的等级。其他各地则是多云到晴，在清晨到上午，因为环境西南风跟陆风的媒合，所以在中部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可能都会有短暂的局部雷阵雨，也容易有大雨的雨势。在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可能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机会。在中午过后要外出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而温度方面，没有下雨的话，各地高温炎热，普遍是32到35度。在新北、彰化的内陆，还有花莲纵谷，可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机会。中午前后则是紫外线偏强，可能有危险等级，外出朋友要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还没有完成国会审议，立法院希望在这个会期完成三读。而根据了解，在野党立委也拟要祭出统删600亿元，包含锁定大陆地区旅费、国外旅费、委办费以及一般事务费等等，其中媒体宣传费将删减60%，而行政院、卫福部、陆委会、数发部等等单位的特别费则是会全部删除。因应两岸紧张以及美方积极协助改进训练，国军操演日趋频繁，立即备战操演以及联合防御操演才刚结束，在8月初将迎来10天9夜的汉光42演习，而官兵的边线比在部分的战斗单位只有过去标准的2/3。对此有立委表示，强化演训固然重要，但是不能让官兵长期处在超越承受能力的负荷，国防部要提出具体改善方案，也只有把人力基础稳固，才能真正提升国军战力。对此，军方官员则指出，义务役男将在明年开始大量入伍，包含士兵、下士、少尉的缺员会有明显改善，上述情形应该不会再发生。美国中央司令部最新表示，由美军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本月17号晚间对驻约旦美军基地的空袭当中身亡。这是美伊双方从4月份停火之后，首度由美军命丧伊朗攻击之下。目前已经有16名美军在2月底开战的美伊战争当中阵亡。而有鉴于中东紧张情势升高，美国国务院最新对美国公民发布全球旅游警示，呼吁全球公民要注意可能出现安全威胁、旅游行程中断以及美国海外利益受损的风险。当前的安全环境也存在着情势非预估升级的可能性。人工智慧需求成长，全美国各地近来大举新建资料中心。不过，反对人士在本月18号与美国42个州发动142场的串联抗议，展现对 AI 基础设施迅速扩张的不满情绪。而这也是这一类行动首次在全美国串联。资料中心目前的新建热点在共和党大本营德州有18场抗议，是各州之冠。摇摆州乔治亚州有11场，而民主党占优势的加州也有8场。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2: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1: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2: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1: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2: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3: 老板要想您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4: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3: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4: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趁市场害怕误解时勇敢进场，才能在震荡中稳稳拿下价差。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近期价差绩效有讯40%、合金38%、南电大涨30%、雷虎预创20%价差，200万价差79万到手。下一档翻倍股计划，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178，小老鼠 OK 178，让梦想成真。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7: 大家好，我是董成，我也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8: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9: 欠钱是要安怎？
10: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000000000。
11: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来自萧煌奇老师的歌曲《Good Show》，萧煌奇老师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很厉害的一个歌手，因为他当初也是靠着一首歌曲《你是我的眼》，然后走红。走红之后呢，他没有像很多爆红的歌手就消失了，消失在大家的面前，没有，他反而是继续的红，长尾效应。他本身的创作也非常。

的多，然后还帮别人写歌，也没有藏私，他也不会说啊，把这些他自己觉得很棒的歌都藏起来，他也就很大方的拿去给别人唱，然后唱完之后，自己也有再拿回来，用重新自己的方式演一次，然后他也自己很提携后辈，包含他的人缘也非常的好，然后他也不吝啬去夸奖别人，种种的这些作为，就是让邵煌杰老师在演艺圈可以红得很长久，真的很不简单。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有放克的味道。在关心健康的消息，很多朋友现在为了保护我们的大脑，无所不用其极，想要预防失智症，然后每天就会开始吃很多的保健营养品，像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开始在吃鱼油啦，或者是藻油补充剂，那希望可以摄取其中的 Omega 3脂肪酸，延缓认知退化。Omega 系列的家族其实比较常听到的有369，那一般来说6 Omega 6我们是比较不会缺， Omega 6虽然也需要，可是现代人的问题是已经太多了，多到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而我们比较缺的其实是 Omega 3。但是最新的一些研究发现，就算你长期高剂量的来补充 Omega 3脂肪酸，也未必能够直接改善记忆力或者延缓脑部老化。有些人的专家就提到说 Omega 3很重要，可是真正影响大脑健康的关键还是你整体的生活形态，而不是只有单靠保健食品。这句话其实说的蛮对的，而且它也不只是针对 Omega 3脂肪酸，应该说任何一种营养保健食品，它充其量都只能是辅助的角色，没有办法单纯只靠某一款或者某几款保健食品你就达成所有的营养都全面摄取到。目前科学上很多研究都没有证实这个事情。像最近就有一个研究，是临床试验，针对300多位55到80岁的具有失智风险因素的成年人进行研究，让他们每天补充高剂量的 DHA， 这是 Omega 3脂肪酸的一种，然后让他们每天补充高剂量 Omega 3长达2年，然后再让他们接受认知功能测试，还有脑部的 MRI 以及血液检查。结果发现补充组就还没有分组啦，有一组是有补充的，然后剩下的是没有的。有补充 Omega 3的这一组的人，他们的身体当中，他们的脑脊髓液 Omega 3的浓度有上升，代表营养素有成功进入到大脑。但是不管是记忆力还是认知功能表现，或者是跟记忆有关的海马回这个部位的体积，都没有比安慰剂这一组的人还要好。所以研究这个最后的说法是说，研究结果证明并不是 Omega 3没有效，而是显示说只单靠补充剂是不足以产生预防失智或者改善认知功能的。那 Omega 3脂肪酸它之所以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人体没有办法自行的制造足够的量，它必须要透过饮食来摄取。那 Omega 3下面主要分三大类，一个就是大家很常听到的 DHA， DHA 是脑细胞、视网膜还有神经系统重要的成分，对维持认知功能、神经传导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呢是 EPA，EPA 在抗发炎，还有保护心血管健康。还有一个叫做 ALA，ALA 是来自植物性的来源，它存在在核桃、奇亚籽、亚麻籽。那人体是可以把少部分的 ALA 转成 EPA 跟 DHA， 可是转换的效果还是有限的。那么 Omega 3脂肪酸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包含降低三酸甘油脂，改善血脂异常，维持血管健康，支持脑部神经系统的功能。但是目前在科学界还没有充分证据能够证实你只靠补充鱼油就可以直接预防失智，通常是有鱼油补充没错，但额外还会再吃其他的食物，不会说啊，我只有就全部只吃鱼油就可以直接预防失智，目前科学是还没有充分证据或者是有相关的研究的。那么专家也提到说，鱼油补充剂它最大的限制在它只有提供你单一种营养素，但你如果吃天然的鱼、天然的食物，它提供的是一套的营养组合。像一些鱼类，它们除了有 EPA、DHA 之外，也会给你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D、维生素 B12 还有 C 跟钾。那这些营养素它们会共同的发挥保护作用。所以同样都是吃鱼，就是如果你是吃鱼的朋友，跟你单纯吃鱼油的比起来，吃鱼的这组会获得健康的好处是更多的，比较多的。那么你可以从哪些食物优先摄取 Omega 3呢？包含深海鱼类、鲑鱼、青鱼、沙丁鱼，还有鳟鱼，这些都不错。植物性来源就核桃、奇亚籽、亚麻籽，还有毛豆。
美国心脏协会的建议是，一般的成年人每个礼拜至少吃两次的鱼类，来获得足够的 Omega 3脂肪酸。那鱼油的补充剂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呢？并不是，尤其是你如果是三酸甘油脂偏高或者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那平时几乎都没有吃鱼的人，医师可能会建议你适度补充，但它绝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无限制的一直来吃的。而且高剂量的鱼油也会有些风险，包含它可能会增加你出血的可能性，也可能会有跟一些药物产生交互作用，所以不建议你自行长期大量服用。你有任何要吃这种保健食品的话，你最好都还是先咨询一下专业的医师药师的建议，然后也评估一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再来考虑要不要在饮食额外的去摄取这些保健营养品。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来自陈慧婷的作品，这首歌叫做《美丽新世界》。美丽新世界，想到这五个字，你会想到什么呢？你可能会想到 S.H.E 的那首歌曲，很开心的《美丽新世界》。但如果你有看一些小说的话，你可能想到的是知名的作家赫胥黎所撰写的这本《美丽新世界》的小说。我最近看完了《美丽新世界》这本经典小说，我只能说，经典的书它之所以会成为经典，真的有它的道理的。尤其在这本书，它是1932年写完的，到现在已经将近要100年喽。可是你去看里面的一些情节跟描述，如果不特别讲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不就在描写我们现在的生活吗？《美丽新世界》这本书，它是跟1984还有《我们》这三本书共称为西方世界反乌托邦的三本重要著作。我先前看过《1984》，我这次在看《美丽新世界》。我觉得两本书都会带给看的人一种压迫感，可是那个背后的原因不一样。1984这本书带给你的压迫感是来自于里面描述着一个叫做老大哥的人，那这个老大哥他是无处不在，他透过监控荧幕，透过整个世界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类似像针孔的那种感觉，可能就会你讲的每一句话，甚至你的思想都会被窥见，那这个就会很有问题。因为在那个社会那个架空的架构里面，他是讲说一旦你有一些危险的思想，你就会被抓去严刑拷打，然后你就会被放在一个很恐怖的处刑的空间就对了。他背后带给你的是恐惧，但那个恐惧源自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思想会出卖你那种恐怖。但是《美丽新世界》这本书它很特别，它是从完美的每个人都梦想的梦寐以求的快乐的角度出发，但是就是带给你压迫感。我们不要爆雷在里面的情节，如果你还没看过这本书还蛮推荐的。它里面我们不讲情节，我们就讲这个书的世界观。它里面在讲说人类在一个未来的新世代是如何被培育的。在那个社会当中，人一共分成五等，就是从上到下，从精英到一般的劳动阶层。那这五等人并不像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好像一个金字塔就会有人压榨。这五种人他们在出生前就会一直被受教育，就用各种方式教育他们，然后让他们出生之后都能够安分守己，在上层的人就安分的在上层，在下层的人也很安分的下场，不会有人有那种反抗啦或者想要起来革命的心。在一开始这些人被试管培育的时候已经完全免去这些可能性，而且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药物，这个药物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把它大概想成类似像百忧解那种感觉啊，你只要想到有一丝焦虑的心情或者有一些不安愤怒的心，只要吃下这个药物，你就可以立刻获得平静，立刻获得快乐，几乎没有副作用。那在这本书里面，它就是建构了一个把所有人类的负面的情绪都消除掉的世界，而且没有战争，没有那种失恋的痛苦，也没有生存的压力。在这个书里面，它最后要问我们大家的是，如果有一种药吃下去，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悲伤都会消除，而且几乎合法，完全合法啦，几乎没有副作用，你会不会吃？如果你会选择吃的话，那这个书里面它最后的描述是，它的代价是，你要活在这个快乐的世界当中，你要放弃选择的自由，你要接受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你要放弃艺术，放弃文学，因为它们会带给你痛苦，你要放弃感受真实痛苦的能力，但你就是会相对的有各式各样的快乐，你有各式各样的感官上的欲望的满足，但你的精神层次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获得进步或者获得提升或者获得快乐。在这个世界里面，艺术跟文学跟科学都是要被放弃的。如果有这个世界，你愿意踏入吗？这本书最后再问你的是这个，如果你愿意的话，在这个书里面会有很多让你觉得很揪心的选择，会让你觉得很纠结的十字路口。而这本书的作者赫胥黎，他本身也是一个哲学家，这本书的哲学性我觉得比起1984又提供给我们更多不一样的维度。而且这本书以现在来看，我们好像也是这样子，我们现在不就是被无止境的感官刺激跟娱乐给填满吗？在里面的这个药物，以像放在现在我们来看的话，不就是短影音社群媒体的演算法吗？这些东西不就是可以带给我们短暂的快乐，让我们暂时忘却一些烦恼，忘却一些忧虑吗？这本书现在读起来真的哇，你会觉得很毛骨悚然，好像那个作者可以预示未来一般，真的很推荐来读。它的篇幅 不长，不会到很多，如果认真看的话，一天是绝对看得完的。里面这本书也可以带给我们非常不一样的思考跟面向。这首歌曲陈慧婷的《美丽新世界》就是在写这本书的读后感。

再要听到的是一组双人组合，他们是在台湾的喜剧圈近几年也是非常厉害的一组，很多人都把他们称之为大前辈，他们是达康达康，他们是喜剧圈的表演人物，他们近期也跨界推出了他们的创作歌曲，这首歌一起来听到，明天我会是更好的人吗？

今天又被生活击垮，明天我还会是更好的人吗？

又被命运击垮。明天我会是洗过澡的人吗？有谁不想改变自己吗？洗澡的梦想我今天一定要抵达。多少次洗澡前蹲厕所，一抬头就是大墙。

0: 你需要求职最给力的队友，1111陪你一起冲。启辰有限公司、神庐企业、九亿生物科技、世华工程行，上万间幸福企业工作，快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用1111即时通聊出好工作。永利电子游戏产业、台湾富士精密、新港商艺文化馆、福茂庭园护理之家，三万个热门工作，上1111中台湾投履历，04-2203-1111。
1: 大家好，我是彰化馆长王惠美。2026彰化就业博览会求职好事多要来喽！7月25号来田中镇锦松文化教育园区，众多的优质厂商现场征才，找工作免烦恼，职缺多，薪水多，彰化就业好事多，快把握机会，一起迎向美好未来。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详情请上劳工处网站或拨打0800-529-191查询。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115年青少年职业探索营开课啦！
2: 7到8月有动画、3D 列印、Python 和烘焙等12种免费课程哎！
4: 只要是涉及或就学于本市的15至24岁青少年都能报名，特定身份还能优先哦。
2: 相关资讯请至劳工局网站查询，一起发掘职业梦想吧。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6: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黄飞。
8: 7点56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府宣布，为了提升幼婴并留住托育人力，从8月1号开始要调高准公共化托婴中心及保姆的收费上限，涨幅是 5%。 县府社会处表示，本次调整是依据各县市准公共托育费用上限以及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数来计算，也经过居家托育服务审议委员会讨论之后决定。国定古迹嘉义城隍庙拥有300年以上历史，常年是嘉义地区重要的信仰核心以及文化象征。今年的诸罗城隍中元祭首度将传统信仰与西方管乐跨界融合，在上周于庙城举办启动音乐会。市长黄敏惠表示，嘉义是把传统民俗、城市文化还有管乐艺术紧密结合，让在地精神迈向国际舞台。捷运西东线新建工程逐步推进，沿线不少住宅稠密区防震抗噪是重要的工作。新北捷运局表示，轨道将采浮动式道床、高震、高隔震的基板等等措施，依照大众捷运系统交通噪音管制标准自主加严5个分贝，也降低列车行驶对沿线住家的影响。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先进封装四波产业大潮。先进封装已经成为半导体突破算力瓶颈的绝对战场。回顾这场技术革命，2016年的 Info 首度印证庞大的商业价值，也为台湾供应链打下坚实底蕴。产业从平面走向立体，从有机材料跨入玻璃基板，面对产能紧缺还有技术交替，看懂技术演进的产业逻辑，就会是洞悉全球半导体版图重构以及供应链突围的关键所在。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将好好分享台积电的颠覆全球半导体赛局最强武器先进封装。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先进封装四波产业大潮报道，随着 AI 算力需求迎接史无前例的爆发，全球市场资金高度聚焦在半导体供应链的同一处战场，先进封装。原因没有别的，在这个得算力者得天下的时代，单一晶片的效能提升已经不足够应付庞大的资料吞吐量，先进封装因为可以将运算核心与高频宽记忆体用最短路径、最低功耗的方式整合，因此成为目前半导体供应链当中产能相当吃紧的核心咽喉技术。不过，这场牵动全球科技巨头竞争，也改变台湾半导体供应链版图的封装革命，并不是一夕之间爆发。如果要追溯先进封装真正跨越成本门槛，走向大规模商业化的初始起点，时间可以回到2016年，当年苹果推出了 iPhone 7，搭载的 A10 处理器首度大规模采用台积电的整合型扇出封装，也就是 Info 技术。当时台积电与三星在16、14奈米先进制程依然竞争激烈，但是整合型扇出封装带来更轻薄、更低功耗的封装优势，成为台积电取得苹果高度信任的重要技术优势之一。这也让先进封装首度证明具备了大规模商业化的价值。在沿着技术发展的脉络回顾，其实台积电早在2011年左右就推出了 CoWoS 技术，并在2012年开始量产。不过由于 CoWoS 采用昂贵的矽中介层，制造成本居高不下，早期主要是用在高阶的产品，市场规模始终有限。为了要切入庞大的智慧型手机市场，台积电进一步发展出成本更具有竞争力的整合型扇出封装技术，舍去了传统